0: 爱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0: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0: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歌吧。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Hey，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嘿，许多上班族每一天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这个啊，这是膝盖提早退化的根源哦。所以物理治疗师呢，他有提醒我们，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股四头肌，这是哪里啊？就是我们大腿的肌肉了。那这个大腿肌肉它没有受到任何的锻炼，所以当这个部位的肌力不足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站着或是行走的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与地心引力的冲击力，它就会直接压迫在我们的关节软骨上面哦。而当我们大腿前侧这个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啊，我跟你说，膝盖前面的这块骨头就无法好好的被抓紧固定。所以当你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有卡卡的啊，甚至于摩擦发出声响，往往意味着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了。每年大概有20,000件像这样子的案例。所以针对这个骨骼健康的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运动医学专科的王凯平医师。那王医师本身呢是国家代表队的水队医师，他专长在于中西医的结合，处置这些所谓的运动伤害啊，还有这些运动造成的急慢性疼痛。那当然他对我们的这些退化性关节也相当的有研究。那我们欢迎王医师。王医师你好。
2: El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王医师，其实我发现哦，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很能忍痛，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说，如果我骨骼关节痛啊，然后去看医生就一定要打针或是开刀，所以他们就一路忍。结果当你忍到哦，家人发现说，他怎么走路怪怪的啊，或是他真的已经喊痛了，这时候去医院就发现说啊，还真的是要开刀。所以我今天想要请教你的是，从他开始痛到最后要面临开刀这中间哦，有没有其他的处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长辈呢？尤其是他们一定最害怕髋关节的部分，因为这真的是大手术。
2: 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啦，就是刚才你讲，就是我们也在门诊中间很怕碰到，就是这些长辈啊有一个观念，就是太能忍了。你知道有的长辈真的是可能是自己就天性的就是想说我再忍一下 ,OK, 有些可能是顾虑到小朋友。
1: 对。
2: OK, 好。所以他就想说啊，我再忍一下，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处理。可是其实这个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1: 是。
2: 除了说刚才讲到髋关节，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所有这些关节退化就是膝盖髋关节，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承重关节。当这些关节痛的时候你再忍的话呢，你常会用一些比较奇怪的姿势去走。所以我们常常碰到有些膝盖痛久了以后，他用一些比较奇怪方式忍着做事，就开始腰痛，这种人很难处理。对，
1: 变大工程了，原本只有 A 的问题，
2: 对，
1: 然后结果呢，你没有去处理 A, 它会造成 B 也有问题，而且 A 更严重，
2: 对，
1: 甚至有些人严重到 A B C D E F G 了，
2: 对，你的这 A B C D E F G 可能还会交叉排列组合，
1: 所以真的不能拖，对不对？
2: 对，真的是不要拖。那但是这个状况也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中间还有什么处置方案。
1: 对，
2: 因为看你刚才讲到，其实有两个主要关节嘛，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髋关节。
1: 是
2: ，OK, 膝关节大家可能比较多资讯比较多，大家比较熟悉，所以大家知道说，刚开始退化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用什么，玻尿酸。一些类固醇，对，先把痛先压下来，那再不然呢，我做复健，做物理治疗，现在物理治疗也很进步，
1: 是，
2: 有一些高阶物理治疗方案，对，那再下来还不行呢，我还有 PRP 下去还有很多东西，什么羊膜啦、PLT 动经啦，然后什么东西的，那你发现排很多很多选择啊，就是说你到手术之前好像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选，
1: 是，
2: 但是髋关节它不一样，
1: 就没有
2: 相对来说你就发现很少。
1: 对，
2: 他甚至呢，有一些医学证据现在告诉我们，连玻尿酸他也不是那么推荐，甚至有些国际医学组织是反而是反对，不赞成玻尿酸在打在髋关节里面的啊。然后呢，就最后呢，就只好像跳到是剩下，那你要不要手术？
1: 我觉得家里还是很多爸爸妈妈他其实搞不清楚说，我到底是哪里痛？因为对啊，医师你讲啊，膝盖有很多的处置方式，那髋的话可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我腰以下我都在痛，我到底要怎么去区分？ 我是不是髋关节的问题。
2: 对，这也是很大的重点。但我想说就很简单的有几个鉴别的原则。
1: OK, 所以如果有鉴别原则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哪边痛是哪边的问题。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如果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拨这支电话 ,0800-252525,0800-252525。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4: 长大后终于明白老爸是最爱我们的，祝福全天下的老爸们永远健康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5: 动力火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诶，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疼痛的位置呢？来，王医师。
8: 有几个鉴别的原则，因为我们的髋关节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承受身体重量的主要关节。
7: 站着的时候。
8: 站着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站着的时候应该是它最容易出现症状的。
7: 会站着的时候会酸会痛。
8: 久站久走，会出现这一个髋关节区域不舒服的，常常就是髋关节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一个位置聚焦在侧边这个髋关节了，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分不清楚，因为有一些痛是从屁股的坐骨神经来的。
7: 对，
8: 有些是真的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
7: 是的。
8: 那除了刚才说的那种久站久走会发生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大家辨别什么？其实在我们的鼠膝部，如果你的不舒服常常出现在前侧的鼠膝部的，这种常常是髋关节的疼痛。就刚才说，你还可以去区分你的痛跟腰部活动有没有关系。譬如说，如果你弯腰挺腰，这个跟你不会加重你的痛，也不会缓解你的痛。这其实就表示什么？你的腰部动作和你的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这种的话呢，你也可以更怀疑，就是这是髋关节问题。所以总结来说就三个。第一个，鼠膝部的痛常常有可能是髋关节。第二个，久站久走的它也可能是髋关节。第三个，跟你的腰部活动没什么关联的，这也可能是髋关节。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区别。
7: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去初步判断说，是不是髋的问题。但是以严重程度来讲呢，有没有什么分级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就医。
8: 髋关节的分级的话呢，大概会用几个标准来看。
7: 是。
8: 它其实两个重点。第一个事情叫做有没有骨刺。
7: 骨刺。
8: 第二个是关节的缝隙有没有变窄。
7: 这个就必须要去照 X 光，对不 对？
8: 所以你基本上你有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呢，确实一张基本的 X 光还是蛮重要的。原则上第一级的这个髋关节退化呢，它可能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骨刺，甚至没有办法做非常清晰的诊断。
7: 是。
8: OK， 在第二级的时候呢，它应该要已经有明显的骨刺了。有明显的骨刺了。那再来是关节开始有初步的狭窄。
7: 关节的那个中间的间隔越来越狭窄。
8: 对，已经开始出现狭窄了。那到第三级的呢，那骨刺已经就全多到不像话了。那个狭窄都非常非常清晰，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再拖下去就要磨到了。
7: 就要骨头碰骨头了。
8: 没错，到第四级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碰在一起了啦。就真的碰在一起了，关节会明显的变形。对，那这个时候最重要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就是把第二级第三级辨识出来。这个是你介入的关键时间。你在第二级的时候，目前的治疗真的叫做体重控制和运动训练。
7: 运动训练，
8: 对
7: 你，哎，这也是很多人会误会的一点，就是说，哎，我会动就会痛，那我就少动多休息，
8: 嗯，
7: 但是其实不动也不行，对不对？
8: 嗯，
7: 在这一块
8: 这个观念其实是这样子的，分两个来讲，好，减重呢可以直接减少关节的负担，嗯，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7: 可以理解，
8: 好 okay, 所以减
7: 重嘛，
8: 对，减重这件事情是相当证据相当强的，
7: 是，
8: 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7: 对啊，
8: 对，但是运动这件事情该有一个观念，什么，就是你如果能够透过运动去强化肌肉，
7: 嗯，
8: 强化关节稳定性的话，
7: 嗯，
8: 它也能够预防退化。
7: 哦，因为你如果肌肉不够有力的话，你就是等于是单纯靠你的关节去承重了。
8: 没错，没错，哦。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意的，就是那有怎么会听说有的意思讲说，多运动关节反而退化？其实很简单，
7: 对啊，
8: 你不要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你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就会加速关节退化。
7: 所以你如果有一旦不舒服，最基本的就先去看个门诊，去照个 X 光，
8: 对，
7: 看一下说，欸，有没有骨刺啊，啊，那有没有变狭窄啊，
8: 对，
7: 如果有赶快介入，
8: 对，
7: 那介入让你不痛的时候，你再加强你的自我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减重啊，
8: 对，
7: 比如说，欸，开始训练一些运动啊，这样你就不会进入到第三第四级。
8: 对，没错，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都希望患者能够在第二级以前就能够停止这个脚步。
7: 那既然我们要在第二级以前就要停止这个脚步，哦，势必我们要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可以来阻止恶化，但现在我们常在诊所看到的都是不外乎注射玻尿酸啊、 PRP 啊，甚至于有一个最新的 PCP， 但大家真的会搞不清楚它到底差别在哪，这边可以请王医师先跟我们解释说明一下吗？
8: OK， 我先解释 PCP 好了。
7: OK，
8: 好，单核球反而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的很重要的一环。那重点是这个单核球，它可以转变成叫做巨噬细胞。它有两个关键角色，它是可以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的。
7: 嗯，
8: 一个呢，一个是促进发炎，我们叫做 M1。嗯，
7: 好 ，M1。
8: 第二个呢是，就是调节发炎，甚至是抑制发炎，然后促进修复的角色，我们叫做 M2。 假设你把一个受伤现场当作是一个工地或者火灾现场好了，嗯，因为发炎嘛，啊，OK， 好，
7: 对，
8: 好， M1 呢就是那个火要受伤了，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 M1 就是进场，它就像是一个警备队，
7: 嗯，
8: 把赶快敲锣打鼓，哦，说这里有事哦，这里有事哦，这里有事哦，
7: 对
8: 对。可是如果他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这个警备队一直没有撤走，
7: 嗯，
8: 你就发现一堆假警报，就一直这么说，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
7: 身体搞不清楚到底哪里是起火点。
8: 对，那这个警备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痛嘛。
7: 人就不舒服了。
8: 这就是人的这个警报，所以你发现就是当你这个身体一直处于这一个 M1 很活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局部就会一直痛嘛。因为这是一直放警讯出来，
7: 是，
8: 这时候很重要，巨噬细胞它能不能适当的从 M1 转到 M2 很重要，因为 M2 就是什么，它就是要来清场的
7: 啊，真的拿那个水来喷了，
8: 对，就是真的要来清场，甚至还不只是喷，喷完之后呢，它还要把现场清理，然后再去重建，
7: 重建把房子盖回去，
8: 这就是 M2 的概念。
7: 哇，
8: 那这其实你会发现，那在巨噬细胞它到底是在 M1 还是 M2 就非常重要，
7: 啊，
8: 那 PCP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核球萃取出来之后，
7: 嗯，
8: 透过一些适当其实把它诱导成 M2 的巨噬细胞的这一型，
7: 嗯，
8: 然后呢再把它打回去。
7: 哦，所以说它完全是直接给救火队的概念了，我不用再敲锣打鼓去告诉你说我这里发炎了，我直接知道你这里就是在发炎，所以我就直接去修复发炎的部位。
8: 对，
7: 听起来 PCP 在医疗上面算是个蛮大的突破，欸，它是直接针对痛点去做处理，而且据我所知啊，它在大医院好像也广泛的运用在一些比较难处理的关节问题上面。所以像刚刚王医师他其实有跟我们分享说，欸，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痛到底是膝还是髋，那如果是髋关节的话呢，既然那么难处理，我又要怎么样去阻止它恶化，欸，PCP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对 PCP 这个项目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兴趣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你有问题呢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刚刚呢，王医师他清楚的帮我们解释了 PCP 它的一个作用原理哦，原来就是我们直接把救火队放进身体里面发炎正在失火的位置哦，所以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诊所还有另外一种疗法叫 PRP， 我们还是要知道它的差别在哪边，才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那王医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PRP 跟 PCP 又差在哪里呢？
2: 你刚刚说 PRP 和 PCP 有什么差？
1: 对啊，
2: PRP 比较是什么？就是给你一堆促进修复的叫做生长因子。
1: 生长因子大家都听过啊。
2: 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其实就是好像是一些讯号或养分这些概念。如果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火灾或者事故现场好了。
1: 对。
2: 好 ,OK, 好。这些火灾好像比较是我来现场发钱啦、啊。我来
1: 募钱。
2: 对，我发钱，赶快叫人来，叫谁来我不管。
1: 哦，我提供原物料，我提供
2: 资源，赶快叫人来哦。
1: 我提供物资，但是我没有灭火源。
2: 对，你可能说，就是我叫人来以后，那可能来什么？可能有警报队的，可能有消防队的，可能有清场的，可是这比例不是很确定。OK, 总之我就是在现场发资源。
1: 所以 PRP 就是招兵买马，但它实际上只是喊口号。
2: 对。
1: 但是呢 ,PCP 里面的 M2,
2: 对，
1: 它可以实际上的去打仗，实际上去灭火，
2: 对，
1: 然后实际上
2: 把它
1: 重建。
2: 对，它就是这个已经需要清场的地方很重要的关键一环。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退化性关节炎这个问题。
1: 对。
2: 以前都只认为叫做磨损。
1: 哎，对，他就觉得我的软骨磨到没啦，只好换新的啊。
2: 对，这只是如果你只停留在磨损这个概念之后，哇，那你就会回到刚才那些东西，那我就想办法减重啦，我就想办法让它稳定啊，我不要让它磨就没事了。
1: 但事实上不只是这样，
2: 对，可是不是的，
1: 对不对？
2: 当我们把这个发炎这个角色介入进来，你就发现发炎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要消炎，可是呢，少了后段的你要重建的这个概念。你不是只有消炎，你只是还要重新建立、重建。那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2。
1: 所以 PCP 的作用是这样子，
2: 对，
1: 然后它可以确实的运用在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不管是发炎、磨损或者是退化的问题。
2: 对，那其实这里面像 PRP 的部分呢，膝关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就是有帮助，
1: 对，
2: 它对于髋关节来说呢，明显的它的有效性就下降了。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人，他在膝关节打了有效，隔了几年之后，他发现他髋有问题，他想说，那我这个用这个再打，看起来帮助就没那么好。最主要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髋关节它整个负重功能还有 PRP 这修复力，我觉得还是有关联。
1: 是。
2: 但在这个有人会说那干细胞有没有效，当然有机会，但是在台湾来说第一个事情你要考虑它是要符合一些特管办法。
1: 它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吧，
2: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1: 也不是每个诊所都可以做吧。
2: 对，第一个是它的整个是可，就是基本上你要接触这些治疗，你要符合很多规定，你还要到对的地方啊，就是一些特定的院所，它才有办法做。再来是它的门槛其实真的比较高一些，基本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
1: 哇塞，
2: 对，动不动就几十万，所以其实真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我想就是通常不会是大众的首选。那有些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就很有趣啦，对，有你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患者就会问说，那我到底打哪一个？那我过去刚开始接触到 PCP 的时候就很有趣，就是那时候是刚开始厂商还在建议我们就提议要不要试用的阶段，
1: 还在测试的阶段
2: 。那这个当然是在合法的状况，已经是合法的产品了。只是我们也不知道嘛，我们负责任讲就是那不行啊，你要先给我一两支，我要先找对的人来试
1: 啊、哦。对，
2: 所以我们就真的特别在院内里面去找那种亲属，就是有那种到三级退化性关节，原本就是可能准备想要开刀的
1: 啊。对 对, 对，
2: 我们说哎，现在刚好厂商有这东西来气矿买，
1: 你要不要
2: 试
1: 试
2: 看？对，好，那我们就真的试下去了。那个很有趣哦，这真的是打下去之后几周后，我们回来追踪，对他的疼痛大概减少了差不多5-6成，
1: 很多哎、欸。
2: 对，我们也不要讲，大概就是至少在50%，这个是可以负责任讲的。
1: 因为至少他会有感啊。
2: 是的，他是有感的，确定。我们医疗上我自己的定很清楚，超过30%叫做有感，不到30%，你甚至都会把它当安慰剂。可是那个患者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回到刚才那个比喻，你就发现这不是发钱发的多发的少的问题。
1: 对，
2: 对你就算是暴发户，你找的人来，如果是不对的，好像也没有用。 对，所以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就很清晰，你看到为什么我打 PCP 五毫，然后回头打，甚至打两倍剂量没感觉。
1: 嗯，
2: 对，所以那个案例让我们就非常清晰，所以从此之后，我对于这个 PCP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OK，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1: 越来越有信心哎、欸。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要对病人做负责嘛。
2: 是。
1: 对啊，那所以如果它真的有效，后续还有很多案例也是这样子吗？
2: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机会测试，可是就是效果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1: 嗯，
2: 他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1: 差异。
2: 你知道我们医师其实医师也不会随便常常跟我们讲背后原理就直接信，但是这个概光是这一个案例就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这两个背后一定有一些概念是不同的。
1: 哦，对，所以其实有啊，刚刚王医师也跟我们讲解的很清楚了，它两个完全是不同作用的东西啊，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一般民众来讲，假若你是那个刚刚我们最前面提到的，
2: 嗯、
1: 你可能站久的会酸痛、
2: 嗯，
1: 走路会酸痛、
2: 嗯，
1: 然后你很有可能已经被评估为是髋关节的问题，
2: 嗯，
1: 那你就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是可以去选择的，
2: 你就不是只是在说啊，我前面的没效，我就是只能等着开刀，
1: 嗯，
2: 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大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期就可以做这个处置了吗？还是
2: 我们是比较建议，我们比较建议是二三期，反正第二期、第三期的我都觉得你可以优先考虑 PCP， 因为尤其在髋关节，你其他选项真的没有很多。
1: 因为其实大家会害怕开刀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第一个啦，开刀它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去诊所晃一下然后半天就可以出来的，你又要住院又要手术又要修复，而且呢其实网络上大家都会去查资料、
2: 嗯、
1: 他们一看一旦换髋关节，这个髋关节的置换术除了住院以外，他之后大概要半年到一年他才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品质、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用注射的方式、
2: 嗯、
1: 我想问一下王医师，他整个在门诊的流程，他是门诊就可以做吗？
2: 他是门诊就可以做的东西，
1: 那他的流程大概是什么？
2: 通常会这样子，我们前面还是一个评估，好，评估完，如果我们先假定是你确定的状况之下，
1: 嗯，
2: 确定的状况之下，当天的话会做抽血的动作。那他刚才说的，因为他需要经过一个，他抽出来之后呢，因为要把这个单核球分化出来，
1: 嗯，
2: 然后又要重新要把它诱导成刚才说的 M2，、所以这个抽完血离心然后诱导的动作大概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所以等于通常会是在门诊的刚开始你来做抽血的动作，
1: 嗯，
2: 那中间没关系，你看休息吃饭休息啊什么都 OK，
1: 嗯，
2: 在门诊差不多一节门诊差不多最尾巴的时候三四小时的时候，我们用超音波导引把它精准的打回到髋关节里面去。
1: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到协会去咨询吗？
2: 可以啊。
1: 哦，那太好啦，那我们这边呢提供一个咨询专线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本节目提供的是卫教咨询哦，医疗行为还是要透过专业医师的判断，所以打这支电话呢会提供一些 PCP 的相关资讯，还有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做这方面的处置。那再给大家一次电话哦，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我们非常感谢王医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1: 那么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还要带给大家不同的健康新知哦，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6: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7: 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要赶快哦，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HN 动画妹蔡黄如。

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骨头的故事哦。曾经呢，有一位70多岁的阿嬷，她身体一直都很不错，那每天就是买菜啊、煮饭啊、接送孙子。她常说：“我身躯就好哎，骨头就用哎。”直到有一天呢，她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下，就滑了一下哦，不是从楼梯摔下来，也不是车祸，甚至于不是什么大意外，就只是跌坐在地上。结果呢，送到医院。

骨质疏松会痛，其实大部分不会耶，是没有感觉的。他常常安安静静的没有症状，直到某一天跌倒啊，甚至于只是咳嗽搬重物转个身骨折了才发现。其实哈，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长辈，他不是因为癌症，也不是因为心脏病，他是因为跌倒后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就会卧床，紧接着呢可能就会变成是肺炎啊、感染啊、肌力流失啊，最后影响的不只是骨头，而是他整个人生。所以我们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哦，他说老人家最怕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后站不起来。所以骨骼健康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老了才开始注意，而是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要适度的运动，要晒太阳，要吃够蛋白质、钙质跟维生素 D， 让我们的骨头有本钱陪我们走得更久。因为呢，人生的下半场比的不只是活得久，更是能不能走得动、站得稳、抱得起孙子、去得了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健康呢，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努力，而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成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哦，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哦，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 25%、也就是4个人就有1个人有。那这个问题呢，你说不严重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申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Elsa 好，你好，大家好。
2: 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都很会应酬。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方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啊，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哎，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啊。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喷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喷门，
2: 是
3: 喷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拎起，
2: 哎呦，
3: 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4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对，那事实上造成我们讲胃恰声的原因很多。重点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比方说我们吃一些食物都是酸性食物
2: 啊，
3: 那你食物是酸的，那你的胃又是酸的，那就容易一上来。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然后它能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我就发现怎么马上吃马上就舒缓了。因为我一直想说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9。
2: 是，
3: 后来发现它对这个所谓的腋下生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文献跟 paper。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溃疡。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整酸性食物吃多一点，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
2: 哦。所以其实胃酸逆流跟幽门螺旋杆菌也是息息相关的事吗？
3: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
2: 啊，
3: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啊，又感染了，
3: 又感染了，
2: 哇！
3: 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
2: 啊。
3: 但如果你再加上那再像我一样饮食生活习惯，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应酬，偶尔要小喝两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对，
3: 然后肠会急躁，就蠕动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大肠癌然后排便不顺畅，或是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就是大家国人常见的问题。
2: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9 之后，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
2: 对，
3: 而且真的是马上吃马上有感。对，所以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产品，它会让你在身上看得到效果。
2: 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 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这是胃不好，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
2: 叶子
3: 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形啦，
3: 不成形，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
3: 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 好几个种类。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就是一种藏在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那第三类是奶类菌，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因为比较干净。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益生菌都是透过便便出来的，那不管是好菌坏菌它都会跟着便便部分会出来，那再从这个便便里面去做分离，就是把便便丢掉然后把菌提取出来，然后再去做临床。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啊，
3: 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它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
2: 哦，
3: 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这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5%，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被赶出去，所以应该是讲说，你补充一般的益生菌，它有点像是铺满了漏洞，就是今天进，可能明天、后天就开始讲钱就掉出去了，
2: 就排掉了意思，
3: 就排掉，它是没办法完成累积。那你吃的是人体菌，小 baby 的菌，这种菌就是会产生累积。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怎么通通都没了。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因为我们饮食压力或是酒精药物等等等的原因，你肠道的益生菌就是会死掉。你死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排便就不顺畅了，抵抗力就开始下降了，这样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什么好的益生菌补进去，这才是关键。那像我们在现在推荐的给大家，这个是专利的 LP19，这是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专利菌株，
2: 是
3: 它的功能是它能够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如果你有胃肚肚、胃啧啧、一掐生的，有帮助。对，那肠道刚才讲有 75% 的什么淋巴细胞，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根本大本营就是落在肠道，所以这些有过敏的问题它就这样开始缓解。对，那这样在早晚补充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哇塞，所以说其实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有点多功能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困扰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你平常上厕所可能也不太顺的，然后甚至于呢， 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或老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不好，然后呢比较容易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皮肤痒啊，有没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3: 对，
2: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支菌，是吗？
3: 是专利的 LP119， 这个119是这个专利的菌株代号、哦、就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基因定序，所以它是有身份证号的什么益生菌，而且是来自于健康的新生儿。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哦，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这一盒是胶囊，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90。
2: 哦，
3: 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
2: 哦，请说，请说，
3: 所以5盒1980，
2: 五盒
3: 是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五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哎，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2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
2: 嗯，
3: 不用三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吗？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
2: 嗯，
3: 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5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算下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
2: 嗯，
3: 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其实你不用这样跟我讲，我就会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其实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有吃益生菌，我怎么买哦？一盒30颗，至少都要800以上
3: 了。而且我们这个是人体菌，对不对？孕妇跟婴儿都可以安心使用。
2: 嗯、好，那太。好了，那吴总电话给我们一下，
3: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2: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限时15分钟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可以购买5盒1980或者是10盒2980的优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谢谢吴总。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赖清德总统昨晚出席全国产职业总工会2026年度全国模范劳工庆祝晚宴。他表示，劳工是台湾经济进步的幕后英雄，政府透过加薪、减税、减轻育儿以及教育负担、拨补劳保基金等等的方式照顾基层的劳工，希望国人支持政府跟国家站在一起，让国政顺利推动。谈及政府加薪的政策，赖总统指出，基本工资已经从2016年2万08元提高到目前的29,500元。另外，政府也为军公教加薪，从蔡英文总统到他执政十年之间，总共为军公教加薪了4次，累计加薪的幅度14%，并要求上市柜公司为基层的员工加薪。他也说，政府近期提出0到18岁成长津贴，重大的公共政策，每个人每个月补助5000元，18年总共可以领到108万。这项政策并非只照顾他任内出生的孩子，现阶段未满18岁的孩子也都纳入照顾，希望让孩子可以赢在起跑点上。中国大陆海事局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调动管制。陆委会对此表示，中共假借台风的名义声称管制相关的海域，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规范。陆委会强调，中共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对我国海域做出任何的管制或管辖的行为，也强调台湾自己的事不劳中共费心，还请北京当局自我节制，遵守国际规范，顾好自己的可能灾情，不必越俎代庖。中国大陆海事局官网日前公告，台风白海豚将影响台湾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6日晚间的6点钟开始，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各船舶必须要遵守交通管制的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的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云林县一件屠宰羊肉经抽验发现代号性超标，李姓饲主疑似伪造云农畜牧场出具家畜健康声明书，县府针对云农畜牧场以及李姓饲主的处所同步采集羊乳、饲料以及草料等等的样本，检查报告7月28号出炉，遭冒用的云农畜牧场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县府当天解除了云农畜牧场羊只的移动管制，卫生单位也同步解除此畜牧场提供迦南羊乳的预防性措施。食药署强调，相关可能会受到的食品已经透过预防性的下架、流向追查以及检验等等的措施及时管控，此案没有受污染产品流入市面。环境部将持续的追查饲主割取牧草处的可能污染来源，并纳入环境监测。中央跨部会以及地方携手合作，共同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保障国人的饮食安全。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偏西渐转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强度逐渐减弱，今天起台风环流通过北部海面，根据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环流通过北部海面，10号的清晨中心登陆浙江，受到其外围掠过，今天中部以北有剧烈降雨，明天到10号的清晨南部也会有剧烈降雨发生的可能，西半部略微转凉，东半部因为过山沉降要慎防极端的高温，各地都有强阵风出现的机会，也请民众要特别的注意。此外，最新模式模拟显示，10号到12号台风远离台湾，转西南风，迎风面的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有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各地晴朗炎热，北部以及东南部慎防极度高温，中部以北午后也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异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老公，麻豆就肉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就肉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坪，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城市华语风云榜。
9: 哦耶，我是贝严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替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1: 99.7
2: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

0: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以岁月单曲《你从睡莲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录才子汪苏泷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文艺天后啊！

之死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显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0: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
1: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场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上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Cheers。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积雪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

0: Magic City.
1: What a feat.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 It's your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自从将传统生面换作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马上跟店里吃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上至快煮面，一粒一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拌
3: 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
3: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

0: 将军丢在一起，
1: 嗯，
0: 让他厮杀，
1: 嗯，
0: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1: 嗯，
0: 做超过好几万次，
1: 哇，
0: 所以他是万中选一，
1: 嗯，
0: 所以他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1: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0: 花了5年的时间，
1: 哇，
0: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嗯，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1: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0: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1: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0: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1: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0: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嗯，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1: 嗯，哼哼，
0: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1: 是
0: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1: 嗯，
0: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1: 对，
0: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1: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0: 黑白，
1: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
0: 胃肚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1: 嗯，
0: 结果你吃了5口
1: 有的还会过敏
0: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1: 是
0: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1: 欸，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0: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
1: 嗯，
0: 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1: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0: 对，
1: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0: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
1: 嗯，
0: 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1: 是
0: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
1: 对对对，
0: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
1: 嗯，
0: 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1: 是，
0: 所以他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
1: 嗯，
0: 你会发现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
1: 嗯，
0: 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
1: 嗯，哼哼，
0: 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1: 忠实顾客就
0: 真的 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1: 哦，是，
0: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1: 哦，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0: 对，
1: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嘛。
0: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
1: 嗯，
0: 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1: 对
0: 肝肠轴、
1: 嗯
0: 脑肠轴、
1: 嗯，
0: 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大脑，
1: 对对对，
0: 他在告诉你是。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
1: 嗯，
0: 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1: 对，
0: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1: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0: 对，
1: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0: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
1: 嗯，
0: 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1: 对，啊，
0: 血清素，
1: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0: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
1: 嗯，
0: 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
1: 嗯，
0: 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1: 他这是有原因的，
0: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
1: 哎，
0: 啊，
1: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你
0: 就
1: 是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0: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1: 嗯，哼哼，
0: 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1: 对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0: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嗯，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
1: 嗯，
0: 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1: 是
0: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嗯，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1: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0: 对，去检查也是有，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1: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0: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嗯，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
1: 嗯，
0: 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 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

0: 补充，
1: 是
0: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讲
1: 100亿，基本上要100亿啊，
0: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1: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0: special，
1: 好 special 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1: 是
0: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1: 对，
0: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1: 是
0: 5盒只要1980，
1: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0: 20分钟，只要1980，
1: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0: 对，
1: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0: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1: 当然是5盒啊！
0: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的？
1: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5盒啦。
0: 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1: 好，
0: 我们就限时20分钟。好，5盒1980，10盒2980。
1: 哇塞，那当然要买10盒的、啊。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0: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5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1: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0: 好啦，就这样吧，到这边
1: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10盒，如果你要买5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0: 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1: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0: 谢谢大家，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拜拜。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阿好美，有得不看吗？
3: 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的访问啦。
3: 啊，系澳门物件哦。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3: 哦。
2: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红天树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3: 暗号啊！
4: 土耳其人咯，唔可以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 B 省福利铺提供。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对啦对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美珍。

0: 乐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6: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6: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6: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6: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嗨，我是娃娃魏如萱，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你的搞怪，你的撒娇，你的任性，她通通照单全收，在她身边就像处在梦幻场景里，你可以做你自己，但别忘了在父亲节这一天给她一点回报吧，爸爸可是很辛苦的。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5: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3: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6: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7: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8: 骑得很好啊。
7: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哦，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哎、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嗯、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嗯、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嗯、哪一个年份的、嗯、哼哼，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
2: 嗯、
3: 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2: 嗯、
3: 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嗯、外形最美、嗯、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嗯、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嗯、哼哼，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
2: 哦、
3: 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
2: 嗯、
3: 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
2: 嗯、
3: 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哦、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嗯嗯、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嗯、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哦、
3: 对、
2: 嗯、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嗯、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嗯、哼哼，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
2: 嗯、
3: 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嗯、

0: 小心，
1: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
0: 哦，
1: 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1: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也就是 A++等级，
1: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0: 对，
1: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0: 一个对，
1: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欸，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1: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0: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1: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1: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是11.5，对。
1: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1: 一个是小朋友，
0: 而且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1: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哈。
1: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1: 很好吃，而且很多
0: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1: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1: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1: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0: 对，
1: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0: 那个甜的感觉。
1: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0: 特别好。对
1: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1: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1: 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1: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1: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1: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0: 好，
1: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1: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

0: 哦，
1: 是，
0: 所以就只有现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 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1: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哦，
0: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1: 好香哦！
0: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1: 真的真的。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两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想要的不得了，
3: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人的，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4: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6: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7: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6: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8: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9: 哈、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8: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10: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11: 哎呦，妹妹呀、啊，你哪有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2: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11: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8: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7: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10: 在一起。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今天是父亲节，汉光42号演习也在进行当中。赖清德总统拍摄影片，并透过社群媒体感谢每个国军眷属，理解官兵因为任务没有办法时时陪伴，用鼓励跟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演训的工作。他并代表全体的国人，向所有投入汉光演习的国军弟兄姐妹以及一路支持他们的家人，致上最深的敬意跟感谢。赖清德说，汉光演习的意义就是透过贴近实际状况的情境，检验部队临机判断应变跟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就如实反应，立即改进。赖总统表示，要感谢全体国人，向所有投入汉光演习的国军弟兄姐妹以及一路支持他们的家人，致上最深的敬意跟感谢，也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上个月熊本遭遇到规模 7.1 的强震，全球各地纷纷伸出援手，台湾的爱心不落人后。这次高雄市特别联系了北九州市，把132箱的饮用水跟卫生用品送到灾情最惨重的八代市，备受到日媒的瞩目。当地媒体指出，台湾不仅在地震隔天就立刻发起了募款，更展现了超高的效率，随时准备好听从日本指挥出动的救援队。熊本当地的记者提到，台湾捐的帐篷福慧隔屏超级的抢手，因为灾民原本只能挤在纸板搭设的客难的隔间当中，完全没有个人的隐私，每天打通铺还要担心被别人看光光，帐篷的送达真的是帮了大忙，让灾民感动到不行。这次行动除了高雄的物资援助，台积电慷慨捐出了2.5亿日元，华航也捐出了1000万台币，可见台湾从官方到民间全部都动起来。许多日本的民众涌入社群留言，感谢台湾这个真正的朋友，狂喊谢谢台湾的各位，同时也有失望的网友嘲讽，干脆给台湾统治算了。台风白海豚影响，新宇航空今天表示，今天台湾往返冲绳之间的航班全数取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51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10转14的公里速度向西转西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35公尺，七级暴风半径为280公里，十级暴风半径为90公里。新宇航空今天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持续影响到冲绳地区，新宇航空今天往返冲绳的航班全数取消。新宇航空也呼吁旅客在搭机前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的范围为台湾的北部海面跟东北部的海面。中心过去一度南北摆荡，目前主要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移动的速度较为缓慢。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将偏西，明天转西北西的方向往中国大陆移动，今天晚间到明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吴婉华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受到外围环流以及地形的影响，今天清晨在苗栗以及台中有一阵不小的雨势，时雨量约达到40毫米。随着外围环流接近，北部沿海、东北部、西北部地区将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吴婉华强调，今天晚间起雨势增大，区域会往中南部的平地扩散，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也会快速累积，要到明天晚上之后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因此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将会是降雨最集中的时候，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大雨或豪雨，明天中部的平地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0: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4: 红色的樱桃耶，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5: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 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爸们总是露出自己很沉稳的一面，其实内心也是很澎湃的。快黏到他身边跟他撒娇吧，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Scatman's World.

0: 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一样请到了联合新闻网的李子样的主编哈、张念慈，跟大家再聊一聊呢，也是跟陆剧有关系哈、因为呢，现在炎炎夏日，很多人呢，几乎啊，假日有时候呢，天气太热就不出门，直接在家里追剧。无论你是追呢韩剧、台剧或者是陆剧呢，应该都有注意到、发现到有一些讨论度相当相当相当的高，而且呢收视率也很高，口碑都相当的好。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炎炎的夏日到底呢有哪几出的陆剧呢，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都相当的喜爱。念慈你好。
1: 嘿，文明好。
0: 好，你列了这几出哦，都是不同的一些题材。对，有时装的、现代的、古装的、悬疑的、权谋的，通通都有。
1: 没错，每一部超好看啊。
0: 对，有的人可能都看了啦，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继续追。来，第一出。
1: 好，第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看的是《灿如繁星》，主演的是虞书欣和陈静可哦。虞书欣呢，这次化身为心理学博士，和陈静可上演一段充满火花的同居弹琴的浪漫喜剧哦。剧中细腻探讨了两个人在同个屋檐下的各种生活磨合啊，和甜蜜互动。对于正在思考未来居住安排，或者是向往两人世界的观众朋友，看着男女主角从生活摩擦走到互相理解，一定会觉得特别有共鸣，心头很暖很暖。
0: 就同在屋檐下呢，一起生活，很多趣味，或者是说经过磨合，就变成甜蜜互动。哎，这种情节在很多这种浪漫青春戏都有啊。对呀、好，这个《灿如繁星》，我相信呢，大家看了应该心情也会蛮好的哦。好，继续。
1: 好，第二部要推荐大家看的是《茉莉》
0: 哦，白鹿。
1: 啊，对，主演的是我们的白鹿跟陈磊哦。
0: 是，
1: 光看这两个名字，哇，就知道一定是好看的剧啦。
0: 是，
1: 这是暑假档期的古装权谋大作哦。白鹿化身为腹黑的这个长女哦，嫁给由陈磊饰演的双腿残疾的这个定王哦。两个人表面呢是利益联姻的先婚后爱，私底下却各自运筹帷幄，互相试探，这种双强设定。极限推拉的宿命感哦，堪称今年夏天的又甜又虐的天花板，绝对会让你看得欲罢不能。
0: 两个人在拉扯，明明呢就是有那个情愫在哈、可是呢又因为彼此呢又有权谋的算计，这种戏哦最吸引人，对。好，这个白鹿呢现在人气旺到不行齁。好，继续。
1: 好，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的是野狗骨头哦。
0: 很特别。
1: 主演的是宋威荣和张静怡哦。哇，这部剧哦光在筹备的时候就已经引发讨论咯。故事聚焦在一个原生家庭破碎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哦。他们上演一个超刺激的禁忌之恋哦。从相互的这个相依为命啊，到被迫分离，再到相互救赎，剧情呢不仅有爱情的酸甜苦辣，还融入了一些时代感和社会现实感，后劲超强啊。
0: 对，野狗骨头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剧名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1: 对
0: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看，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描述什么样的剧情哈。这样的一个情节啦，也是常常会在很多戏剧里边看得到哈。只是宋威龙跟张静怡这两位的确蛮吸引人的，大家不妨呢来看一看，真的后劲很强哦。好，继续。
1: 好，再来呢，想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叫做《家业》哦。这主演的是我们的杨紫和韩东君。哇，这个是收视女王再度出手啦。这是一部质感满分的经商剧哦，它是以这个徽州大明末叶为背景哦，描述至末的这个世家啊，在利益权谋当中的风云变局。杨紫呢，凭借过人的天赋，带领家族重返巅峰啊！哇，大女主逆袭的叙事哦，加上揪心的商战情节，让人看得超级热血痛快啊！
0: 杨紫很饰演这种戏，
1: 对，大女主。
0: 掌控全局大局有没有？带领这个家族整个如何呢？反败为胜哦！哇，他演这种戏很适合哎，
1: 没错，
0: 对啊，对啊，对啊，杨紫哈，真的是相信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心目中的第一女主角人选， 继续。
1: 好，再来呢，哦，刚刚我跟伟明偷偷先聊过天，这部是我们伟明的爱剧啦，就是我们的乔楚。
0: 对，
1: 主演的是我们的陈都灵跟周奕兰哦。
0: 嗯，
1: 但这部真的我很推荐大家要看啦，就陈都灵在这部戏里面呢一改温婉的形象哦，饰演呢饰演主宰命运的重生复仇千金啊。
0: 对，
1: 他和这个禁军小卒逆袭成大将军的周奕兰哦，在权谋算计当中互相利用，步步为赢哦。
0: 嗯，
1: 这个男女主角黑吃黑联手复仇，真的超级舒压。
0: 看了之后会觉得很爽快，而且陈都灵，我觉得哇，这个感觉长得很稚嫩，你知道吗？
1: 欸，
0: 但是哇，演那个霸气的时候又是呢楚后，节奏相当明快哦，因为它剧集呢只有20集。好，我们再来。
1: 好，最后一部呢，刚刚有点沉重，对不 对？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我觉得暑假蛮适合追的，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这个治愈的现代剧啊，叫做《耀眼》，
0: 真的很耀眼。
1: 对，然后主演是我们关晓彤跟李云瑞哦。
0: 嗯，
1: 关晓彤饰演一个傲娇的大小姐啦，和清爽帅气的李云瑞哦共谱一个青春恋曲。剧中呢，集满了破镜重圆啊、双向救赎这些高话题的元素，从校园时期的暧昧拉扯到多年后的双向奔赴。
0: 嗯，
1: 哇，这个情感又甜又酸，充满满满的初恋心动感啊。
0: 对，他们彼此呢互相的影响，因为这个男主角李云瑞一开始呢为了家计，所以他是中辍生
1: 啊。对
0: 对对，染了一头金发。
1: 嗯，
0: 大家不妨也来看一看，因为李云瑞受到关晓彤的影响呢，为了能够呢配得上他，所以他一路突破很多困境哦，所以两个人最后真的是很耀眼。谢谢，谢谢念慈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

0: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买的
1: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度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1: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1: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 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9，0800-600-6000。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中台白海豚扫过琉球群岛之后，今天持续往台湾东北方的海域逼近。气象署持续针对北部海面、东北部的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海空交通也多受影响。尤其飞往冲绳的航班，长荣航空跟星宇航空直接宣布全日停航。民航局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为止，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国内线取消3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63架次，延误3架次。航港局则指出，今天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共有8航线、39航次停航。航港局提醒民众，台风期间不要前往离岛旅游，如果有需要返台的旅客，善用当日开航航班返台，以免因为船班停航而滞留离岛。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风白海豚暴风圈虽然减小，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有豪大雨跟强阵风，不可以轻忽。下午2点起，部分水门管制，即起开放士林等3区的水门周边红黄线停车。蒋万安表示，目前气象团队回报过去几个小时观测到的台风路径，台风圈逐渐减小趋缓，但是今天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到台北市，明天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跟强阵风，不可以掉以轻心。台北市政府还是料敌从宽，遇敌从严。蒋万安说，民政局、商业处应该要持续加强宣导，提醒家户、商圈店家不要在排水隔栅上方放置物品，妨碍排水。针对容易积淹水的地区，请水利处检视抽水机具、预制产能以及调度规划，各抽水站做好预排，必要时提前启动抽排。各个区公所针对辖内新设开放式的吸烟室围篱，完成加强牢固作业，避免遭到强风吹散。2026年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下半年，距离2027年的到来也只剩下短短的几个月。近日有网友在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发文感叹，原本以为今年才刚开始，没有想到转眼已经接近年底。贴文曝光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的讨论，不少人纷纷表示同感，直呼时间真的过得越来越快。除了感叹2026年过得太快，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到，自从疫情之后，生活节奏似乎明显加速，总觉得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过得更快，甚至有人坦言，直到现在仍然偶尔分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民国114年还是115年。不过留言区当中也有网友提出更具冲击性的时间提醒，表示再过3年多就是2030年了。这句话再次让不少人感到震撼，纷纷惊呼，原来距离2030年代已经没有想象中的遥远。有网友认为，过去觉得2030年像是很久以后的未来，如今却已经近在眼前。最后来关心大联盟的消息，台美混血 Jonathan Long 交易转战马林鱼队，大联盟之路渴望走得更加的顺遂。马林鱼棒球部门总裁班迪克斯表示，马林鱼需要更多的火力，以他的打击来说，他认为距离大联盟只剩下一步之遥。Jonathan Long 在小熊的体系打拼了4个球季，去年整季都在 3A 出赛了140场，今年也在小熊队的 3A 打了99场，一直都没有机会晋升。在交易大限前转战马林鱼，对他来讲并非坏事。 Jonathan Long 本季在转队之前与小熊 3A 出赛99场，以打击率.283打出了112支的安打，敲出了12轰，打下了62分的打点，整体的攻击指数.818。马林鱼的官网指出，如果他能持续这样子的火力输出，渴望在本季尾声获得升上大联盟的机会。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6: 石英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5: 用爱表心意，
6: 用心表爱意。
7: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当你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只要一回头，你就会发现有个人永远在后面支持着你，那就是你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是电柔罗时丰。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持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呐。
1: 啊，还佫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这搞哦！
1: 加讲诶，
3: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5: 您全家的补给站，
6: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好听多一点，
8: 精彩多一点，
7: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最实在的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3。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赛季来爱给招五郎人，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七八九。
2: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我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国军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海军左营基地跟桃子园海滩进行，操演的核心聚焦于联合反登陆、滨海打击、滩岸战斗。赖清德总统今天亲临现场，并亲自登上编号64的光华6号飞弹快艇驾驶台，听取艇长简报之后，对全体的参演官兵发布三军统帅广播，强调汉光演习旨在透过实兵实地实装检验国土防卫以及临战应变能力。这次的演练由海军滨海作战大队操演主力，配合平战转换的海巡八里舰跟海军光6飞弹快艇分队演练紧急出港，随即展开滨海打击任务。陆基部分则出动了机动雷达车跟雄风飞弹发射车组，形成强大的陆基反舰打击能量。同时这次的演训高度强化现代化科技作战，导入多元无人机载具，包含陆用型监测无人机提供及时战场情资，并搭配新式攻击性无人机以及中性自杀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与精准打击，展现国军多层次的坚实防卫能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从8月1号起进入无委员的空窗期，影响民众进口通讯相关产品过证审核。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根据了解， NCC 建请行政院同意案授权内部单位办理事项作业要点，先行由单位主管代为决行办理，行政院最晚下周批核。政院人士表示，因为 NCC 委员出缺，在缺乏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之下， NCC 目前无法核准的案件类别包含了一第一级电信管制射频器材，例如基地台设备、广播电台发射机等等；二第二级电信管制射频器材，像是 WiFi、蓝牙、邮寄三件以上的终端设备、低功率射频器材；三电信管制射频器材使用计划的核准。政院人士指出，行政院最晚会在下周批核，使国家运作不至于受到立法院审查人事案的进度影响。台湾有水果王国的美名，夏季正值水蜜桃的产季。对此营养师高敏敏分享，夏天就是要吃有水果界白富美之称的水蜜桃。他表示，许多人认为水蜜桃就是香甜好吃，价格也不算便宜，但其实除了外形讨喜、香气诱人之外，营养价值也相当的亮眼，更是 DGI 的水果。高敏敏说，水蜜桃拥有超过 85% 的含水量，每100公克只有约39大卡。炎热的夏天食用，不仅能够补充水分，也有消暑解渴的效果。不过高敏敏也提醒，水蜜桃虽然热量不高，但仍属于是水果，建议一次控制在一份左右，约为一颗小水蜜桃或者是半颗大水蜜桃，搭配均衡饮食，适量享用即可。最后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洛杉矶道奇队才刚刚透过重磅交易迎来两届赛扬左投史库伯。今天总教练罗伯兹在对战响尾蛇的系列战首战之前宣布，另一位两届赛扬奖的左投史奈尔将从60天的伤兵名单当中正式的归队，并且在下周三主场迎战皇家队的比赛当中担任先发投手，至于史库伯则会在下周二先发。事实上，即使史奈尔跟格拉斯诺长期缺阵，道奇本季的先发轮值依旧是球队的强项之一。截至今日赛前，道奇队的先发投手群的防御率为 3.56， 高居全大联盟的第五名。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小题俱乐部的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啊，都知道说小题俱乐部的主持人好像有偷偷换人哈。没错，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哈、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然后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啦，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哈？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哈，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 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两倍，好，就是长大两倍哦。两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五倍吗？不对，是八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三四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哈，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哈，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12: 嘿，小T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嘿、hey, 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哈，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哈，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十年，然后二十年的都有。对
12: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的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那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11: 当然
12: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11: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12: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还有放疗，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
11: 对对对，
12: 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它撑不住、就像小T讲，你还会被退货。
11: 对、
12: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11: 对、
12: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11: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12: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11: 对对对对对，
12: 这个蛮特别。
11: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12: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了。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
11: 对，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苏二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T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齁，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Hi my love I'm gonna make you mine Just count 1, 2, 3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2: 嗯，
1: 很瘦。
2: 对
1: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2: 太瘦了，
1: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胖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琼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0.5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0.5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2: 嗯，
1: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2: 嗯，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哎，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2: 嗯，哎，
1: 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2: 对，
1: 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2: 嗯，
1: 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2: 嗯，
1: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2: 嗯哼，
1: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2: 哇，那真的不容易。
1: 一次都没有吐。欸，
2: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
2: 欸，
1: 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
2: 嗯，
1: 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嗯，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嗯，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2: 是，
1: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2: 哇。嗯哼，
1: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
2: 嗯，
1: 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
2: 嗯，
1: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2: 嗯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2: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1: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2: 哎，皮肤痒。
1: 对。哎，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2: 嗯，
1: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2: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1: 没有没有，嗯，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
2: 嗯，
1: 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嗯，师傅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
2: 哎，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1: 袈裟，
2: 再袈裟。
1: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欸，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欸，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2: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呐，啊
2: 哦，
1: 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嗯，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成没有睫毛。
2: 嗯，
1: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
2: 嘿嘿嘿，
1: 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
2: 嗯，
1: 我知道腰下，
2: 欸，
1: 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哎，
2: 欸。欸，
1: 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
2: 欸欸。
1: 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啊，我身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2: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嗯， 几乎掉光的。
1: 对，一瞬间，喂、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2: 要捐来不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我好像生病了。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对，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呐、你们家种牛樟芝种多久了？
2: 哦，应该有20年了，
1: 种20年了，
2: 20年了。
1: 现在也像、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2: 对，
1: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2: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1: 对，
2: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芝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2: 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很快。
2: 对啊，很突然呢、
1: 对，就3个月你就变癌末了。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还好。还可以救，
2: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T有这个录音呢、
1: 大家都觉得说哇、见到你真好，
2: 真的、
1: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1: 对
2: 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2: 对
1: 呀、
2: 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剂、
2: 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2: 对，
1: 也不用护发，
2: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2: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了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1: 对
0: 对、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呐、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1: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0: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1: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0: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齁，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1: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0: 对，没有错。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好，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1: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0: 对，几乎等于零。
1: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0: 也不会有
1: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好，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1: 对
0: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 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哈，不是你说哦，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1: 对
0: 对，好，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好，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1: 对，
0: 而且是非常棒。
1: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1: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啦，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紫丝体的差异。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它有点像是根。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都是紫丝体。
0: 对，
1: 你看不到的 根哦，那个都切掉了、哦、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
0: 嗯，
1: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哦，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0: 当然、哦、
1: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0: 嗯，
1: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0: 对，它就多糖体。
1: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0: 对，
1: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哦
0: 嗯、
1: 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0: 嗯、
1: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
0: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 对，但是我们的子实体要种两年。
1: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嗯、它长得特别的慢。
0: 对，
1: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0: 嗯，
1: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0: 嗯，
1: 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0: 一
1: 样，
0: 对
1: 对对对，
0: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對，会比较像灵芝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0: 对，所以要两年哦、喔，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1: 对，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丝体、
1: 嗯、
0: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1: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嗯、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0: 嗯，
1: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0: 嗯，
1: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0: 没错，
1: 哎、欸，你牛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
0: 对，對對，
1: 所以你就知道，哎、欸，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0: 嗯，
1: 好，所以代表说牛樟芝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0: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1: 对，
0: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起一千多起跳嘛，对, 對不对哈、嗯？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1: 嗯、
0: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1: 对，
0: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1: 对，
0: 真的，
1: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嗯、
0: 当然、
1: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0: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齁，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齁、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两到三包，
1: 嗯，
0: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啦，差不多 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嗯、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1: 嗯、
0: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1: 对，
0: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1: 对
0: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1: 对
0: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嗯、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1: 嗯，
0: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嗯，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1: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0: 对，
1: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哎、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0: 对，
1: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0: 嗯，
1: 所以你在喝哎、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哈、哦，味道是非常顺口，
0: 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1: 对、
0: 嗯、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1: 安神
0: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嗯、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你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1: 嗯、
0: 对，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1: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提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0: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钧石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纸实体。
2: 嗯，
1: 对
2: 对，
1: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2: 对
1: 对，
2: 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1: 嗯，
2: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
1: 哦，
2: 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1: 嗯，
2: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1: 嗯，
2: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1: 把它搞得很贵，
2: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1: 嗯，
2: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1: 哦，八大指标哦，
2: 对对对，
1: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2: 菌丝体绝对没有，
1: 对
2: 它一个都没有，
1: 对，
2: 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1: 其他的菌种，
2: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1: 对，
2: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1: 对 对, 对，
2: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嗯、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1: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汁加三黄。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1: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就是我们牛樟汁是主肝呐、
0: 对，
1: 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
0: 对，
1: 那刚才小提也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0: 对，
1: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也要把肺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
0: 没错，
1: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0: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1: 对，
0: 对不 对？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1: 空污也是啦，
0: 对、啊、
1: 女生煮菜、油烟、这个都是容易，
0: 没错，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1: 对
0: 对，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好，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1: 对，
0: 还有就是毒油啦。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连坐火车都不放过、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1: 对啊，太多了啦。
0: 哎呀，
1: 无所不在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我们的牛樟汁来帮我们排解。
1: 是。
0: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好，那一盒是1800块。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1: 对
0: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1: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0: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1: 而且提神。
0: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1: 对，
0: 然后你的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1: 对。
0: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1: 没错。
0: 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1: 提早保养。
0: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了，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1: 一片吗？
0: 对，
1: 这个很贵呢。
0: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1: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0: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1: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0: 还要贵，
1: 还要贵了呢。
0: 所以才要、
1: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个高粱会变成粉红色。然后呢，不辣。
1: 对。
0: 但是很好喝。
1: 就是金黄色了，
0: 对，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1: 对
0: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1: 一定翻倍的。
0: 人家到你家，
1: 原料就那么贵，
0: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这些稀世珍宝，谁送不送？
1: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0: 金色的，所以要不要送？ 送了，
1: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0: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了。好，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1: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

0: 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1: 对
0: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1: 不一样啦，
0: 不一样。
1: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0: 是 是
1: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0: 其实小T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1: 对啊，都在产生，只
0: 是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你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1: 对，
0: 所以这个牛樟芝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1: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芝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0: 可以可以。
1: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0: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1: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题的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三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实体的原片，养2年的哦，哈，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含在嘴巴里面，马上精神就来了。
0: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啊，被抢走啊，那个很珍贵啊，小心。
1: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哈，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哈，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哈。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哈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了哈。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抵验的啦哈。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哈，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哈，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哦！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8: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對啊，几位？
8: 50位可以吗？
0: 50位，
8: 哎，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
8: 欸。哦，爆量啊！
0: 哎，
8: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
0: 如果假设性呢、啊？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8: 可以啦，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8: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好，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T也有在卖嘛。对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8: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8: 对。好，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8: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8: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8: 嗯。没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8: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8: 电烧肝。
0: 不是点会肝啊，是电烧肝。
8: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0: 啊，对
8: 啊，其实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 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
0: 对对对，
8: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嗯，
8: 因为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啊以后，因到就好爷，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然后有一天被捡骨的时阵，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好，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叫棺叉膏。
2: 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擦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就是我们现在有上次，
8: 上次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2: 有点恐怖哈。我跟你讲，
8: 我们的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2: 这红啊下来够熟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8: 对，
2: 好，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8: 对，
2: 好，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8: 对，
2: 对，好，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8: 嗯，
2: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8: 嗯，
2: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8: 嗯，
2: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8: 对，
2: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紫实体牛樟芝，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8: 对，
2: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8: 嗯，
2: 它就是桑树，
8: 对
2: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颗桑黄以后呢，那个桑树呢就会不见，就会凋零，
8: 啊，就会不见嘛。
2: 对，
8: 哎呦，这个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2: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嗯，所以叫桑黄哈，
8: 嗯。
2: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哈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
8: 嗯，
2: 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哈，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8: 没错，
2: 好，这是我的经历哦，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8: 对，
2: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8: 嗯嗯嗯，
2: 好，对不对？
8: 对
2: 对哈，
8: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2: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真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8: 对对对，哦，
2: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嗯，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8: 推广了，推广
2: 推广给大家，对对对，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8: 嗯，哦，
2: 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8: 对，
2: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8: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2: 哦，对，嗯，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8: 拜拜。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娃娃魏如萱。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你的搞怪，你的撒娇，你的任性，她通通照单全收，在她身边就像处在梦幻场景里，你可以做你自己，但别忘了在父亲节这一天给她一点回报吧。

0: Love will find a way。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2: 英文很难吗？咖喱一教真好用，先听英文歌曲后学唱，再大量看英文书籍、杂志和影集，了解英文习惯用法，最后就能写出文章。结论：只要依照婴幼儿语言自然发展程序，确实做好听说读写的顺序，就没问题。
3: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辅动街，2008800，2008800。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6: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7: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6: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8: 乐屋呵护宝宝护妈护。
9: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0: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9: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城市华语风云榜。
13: 哦耶，我是贝严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就这么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盈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yourself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

0: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以岁月单曲《你从水边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录才守望苏荣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文艺天后。

死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月的极光。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显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0: 唱速度也太快了吧！
1: 这次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

0: Magic City.
1: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 It's You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笑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单须喝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预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单须喝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17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9: 谢谢。
10: Thank you.
9: 안녕하세요。ありがとう。
11: 감사합니다。
12: Gracias. Merci.
13: 감恩。
14: 감사。
15: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8: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等下，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5: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4: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5: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4: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老公，麻豆酱肉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酱肉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嘿，注意听咯，要播新歌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民进党在父亲节推出超人爸爸系列迷因短影音，找来了台北市沈柏阳、桃园市黄世杰、新竹市庄敬诚、宜兰县林国章以及南投县温世正等五名县市长的参选人接力入境，宣传国家陪你一起养人口政策。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也现身片尾的彩蛋。民进党团表示，推动福利国家打造台湾好生活是中央执政团队跟县市人选的共同理念，政府持续从托育、教育、居住、职场以及育儿支持等等的面向完善人口对策，减轻年轻家庭的生活负担。民进党指出，中央政府将持续推动育儿支持措施，透过更完善的福利制度降低年轻家庭生活的压力，落实国家陪你一起养政策承诺，也借父亲节的系列短影音向所有的超人爸爸致敬。今天是父亲节，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父亲的爱或许低调内敛，却如同高山般坚定，总是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庭，默默承担责任，是家庭当中最坚强的依靠，让大家向所有辛苦付出的父亲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跟祝福，祝福每位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幸福，父亲节快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表示，父爱始终是支撑一个家庭最坚实的力量，许多父亲默默扛起家庭的责任，在外努力打拼，只希望家人可以过得更好，父亲的身影也往往成为孩子心中最深刻的榜样，教会大家责任、承担跟守护。郑丽文指出，父亲的爱或许不常挂在嘴边，却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化作最可靠的依靠，今天也让大家一起向每一位家庭奉献的父亲致敬。位在肯亚旁边的乌干达被誉为非洲明珠，但台湾旅客想要造访欣赏壮丽的美景，恐怕得再缓缓，因为8月初接连发生2起我国护照遭当地执法机关扣留并且被原机遣返的状况。有台湾旅行团以国际情势关系为由，将原地9月初的行程直接延到明年的4-5月之后再观察。对此外交部表示，有掌握国人在乌干达遭到移民官扣留护照以及拒绝入境的消息，兼辖乌国的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也在第一时间与乌干达台商会提供相关国人必要的协助。外交部提醒，近期如果要前往乌干达计划的国人，应该要审慎评估可能的风险，如果在乌国境内遭遇危难或者是紧急事故，请联系我国驻索马利兰的代表处，或者是拨打外交部旅外国人紧急服务专线寻求援助。大牧世家的产季集结在地的世家农特产品、特色市集以及舞台表演的归人世家节，今天在台南市归人文化中心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到场行销，也为日本熊本赈灾祈福，传递关怀与祝福。归人世家节规划铁马小旅行以及果园采果体验，黄伟哲邀请民众趁着产季走进归人区，品尝香甜的世家，骑铁马漫游农村，以及体验采果的乐趣，感受归人农业以及人文魅力。台南市政府表示，归人世家节搭配特色的美食市集以及舞台表演，除了可以选购新鲜的世家，也可以认识归人在地农产以及特色产业。铁马小旅行安排2场自行车体验，沿着归人铁马自行车道欣赏农村景色，走进世家果园采果，感受农游趣。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0: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9: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8: 爸爸们总是露出自己很沉稳的一面，其实内心也是很澎湃的。快黏到他身边跟他撒娇吧，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0: 葱花。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5: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6: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5: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庄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国内接续爆发苦茶油苯偏比超标的事件，翰林贸易有限公司7日向台北市政府通报一批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卫福部食药署指出，该署同日就会同翰林公司工厂所在地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查核，该批产品总共218瓶，已经售出100瓶，其余下架封存。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是国内的第7家问题苦茶油厂，行政院食安办将邀农业部以及食药署研议辅导事宜。魏任廷说，食药署将于下周的8月11跟19日分别到云林、嘉义举办2场的交流会，主动邀请苦茶油的制造业者与会，重点将由制程源头着手，协助业者掌握苯偏比风险以及关键的管制重点，并强化 HACCP 法规以及标示管理，提升业者自主管理能力。食药署也另外规划于北部举办其他的场次座谈，后续并会安排苦茶油制油的专业人员会同主管机关逐一进入制油厂进场辅导。受惠 AI 需求畅旺，加上国际品牌科技新品进入铺货期等等的因素，台湾七月出口达到了75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 32.9%， 也是连续33个月成长，下个月将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前几个月出口4919.5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年增超过 40%， 下半年迎来传统旺季，看好 AI 浪潮旺上加旺，全年出口额可能会超过8500亿美元。财政部表示，七月出口表现亮眼，包含了全球经济韧度高于预期，制造业维持景气扩张，还有各国积极投入 AI 基础建设带动的需求。另外，国际品牌科技新品进入铺货期，还有电子产业链供应缺口带动价格调整， AI 商机热络，财政部也看好下半年每个月出口渴望站稳700亿美元以上。位于东非的内陆国家乌干达，近期传出台湾人在当地机场遭移民官员扣留护照，拒绝入境。外交部表示，相关的情形都已经掌握，兼辖乌干达的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与乌干达台商会联系，并提供受影响国人必要的协助。外交部指出，相关的案件可能跟我国政府因应伊波拉疫情升温，从今年的6月2号起暂缓核发乌干达签证以及暂缓乌干达人民入境有关。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将持续就相关的签证问题与乌干达政府联系交涉，并关怀受到影响的国人。外交部提醒，近期如果要前往乌干达的必要，应该要审慎评估可能的风险。2026年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下半年，距离2027年的到来也剩下短短的几个月。近日有一名网友在社群平台 Thread 发文感叹，原本以为今年才刚开始，没有想到转眼之间已经接近年底。贴文曝光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的讨论，不少人纷纷表示同感，直呼时间真的过得越来越快。除了感叹2026年过得太快，也有不少网友提到，自从疫情之后，生活的节奏似乎明显加速，总觉得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过得更快，甚至有人坦言到现在仍然分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民国114年还是115年。不过留言区当中也有网友提出更具冲击性的时间提醒，表示再过3年多就是2030年了，这句话再度让不少人感受到震撼，纷纷惊呼原来距离2030年代已经没有想象中的遥远。有网友认为，过去一直以为2030年像是很久以后的未来，如今却已经近在眼前。以上新闻由张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买的，
6: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长大后终于明白老爸是最爱我们的，祝福全天下的老爸们永远健康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中有运气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3: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6: You don't need to be a problem. You don't need to cause me pain. You don't need to do much, but they're one and the same. I don't know where this came fro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5: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了哦。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现在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一样请到了联合新闻网的李子样的主编哈，张念慈，跟大家聊一聊呢，也是跟陆剧有关系哈。因为呢，现在炎炎夏日，很多人呢，几乎哦，假日有时候呢，天气太热就不出门，直接在家里追剧。无论你是追呢韩剧、台剧或者是陆剧呢，应该都有注意到、发现到有一些讨论度相当、相当、相当的高，而且呢收视率也很高，口碑都相当的好。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炎炎的夏日，到底呢有哪几出的陆剧呢？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都相当的喜爱。念慈你好，
3: 嘿，文明好，
2: 好，你列的这几出哦，都是不同的一些题材。对，有时装的、现代的、古装的、悬疑的、权谋的，通通都有。
3: 没错，每一部超好看啊。
2: 对，有的人可能都看了啦，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继续追。来，第一出。
3: 好，第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看的是《灿如繁星》，主演的是虞书欣和陈静可哦。虞书欣呢，这次化身为心理学博士，和陈静可上演一段充满火花的同居弹琴的浪漫喜剧哦。剧中细腻探讨了两个人在同个屋檐下的各种生活磨合啊，和甜蜜互动。对于正在思考未来居住安排，或者是向往两人世界的观众朋友，看着男女主角从生活摩擦走到互相理解，一定会觉得特别有共鸣，心头很暖很暖。
2: 就同在屋檐下呢，一起生活，很多趣味，或者是说经过磨合，就变成甜蜜互动。哎，这种情节在很多这种浪漫青春戏都有啊。对呀、啊，嗯，好，这个《灿如繁星》，我相信呢，大家看了应该心情也会蛮好的哦。好，继续。
3: 好，第二部要推荐大家看的是《茉莉》
2: 哦，白鹿。
3: 啊，对，主演的是我们的白鹿跟陈磊哦。
2: 是，
3: 光看这两个名字哇，就知道一定是好看的剧啦。
2: 是，
3: 这是暑假档期的古装权谋大作哦。白鹿化身为腹黑的这个长女哦，嫁给由陈磊饰演的双腿残疾的这个定王哦。两个人表面呢是利益联姻的先婚后爱，私底下却各自运筹帷幄，互相试探，这种双强设计定极限推拉的宿命感哦，堪称今年夏天的又甜又虐的天花板，绝对会让你看得欲罢不能。
2: 两个人在拉扯，明明呢就是有那个情愫在哈、哦，可是呢又因为彼此呢又有权谋的算计，哎、这种戏哦最吸引人，对。好，这个白鹿呢现在人气旺到不行齁。好，继续。
3: 好，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的是野狗骨头、哦。
2: 很特别。
3: 主演的是宋威荣和张静怡哦。哇，这部剧哦光在筹备的时候就已经引发讨论咯。故事聚焦在一个原生家庭破碎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哦。他们上演一个超刺激的禁忌之恋哦。从相互的这个相依为命啊到被迫分离。再到相互救赎，剧情呢不仅有爱情的酸甜苦辣，还融入了一些时代感和社会现实感，后劲超强啊！
2: 对，野狗骨头
3: 啊，
2: 我觉得这个剧名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3: 对
2: 对对，因为你没有看，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描述什么样的剧情哈。这样的一个情节啦，也是常常会在很多戏剧里边看得到哈。只是宋威龙跟张静怡这两位的确蛮吸引人的，大家不妨呢来看一看，真的后劲很强哦。好，继续。
3: 好，再来呢，想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叫做《家业》哦。这主演的是我们的杨紫和韩东君、哦。哇，这个是收视女王再度出手啦。这是一部质感满分的 经商剧哦，它是以这个徽州大名末叶为背景哦，描述智末的这个世家啊，在利益权谋当中的风云变局。杨紫呢，凭借过人的天赋，带领家族重返巅峰啊！哇，大女主逆袭的叙事哦，加上揪心的商战情节，让人看得超级热血痛快啊！
2: 嗯，杨紫很饰演这种戏，
3: 哎，对，大女主。
2: 掌控全局大局有没有带领这个家族整个如何呢反败为胜、哦、哇他演这种戏很适合哎、欸，
3: 没错，
2: 对啊对啊对啊杨紫、哦、真的是相信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心目中的第一女主角人选继续
3: 好再来呢哦，刚刚我跟伟明偷偷先聊过天这部是我们伟明的爱剧啦就是我们的乔楚
2: 对
3: 主演的是我们的陈都灵跟周奕兰哦、
2: 嗯、
3: 但这部真的我很推荐大家要看啦就陈都灵在这部戏里面呢一改温婉的形象哦饰演呢饰演主宰命运的重生复仇千金啊
2: 对
3: 他和这个禁军小卒逆袭成大将军的周奕兰哦在权谋算计当中互相利用，步步为赢哦、
2: 嗯。
3: 这个男女主角黑吃黑联手复仇，真的超级舒压。
2: 看了之后会觉得很爽快，而且陈都灵，我觉得哇，这个感觉长得很稚嫩，你知道吗？
3: 欸、
2: 但是哇，演那个霸气的时候又是呢楚后，节奏相当明快哦，因为它剧集呢只有二十集。好，我们再来。
3: 好，最后一部呢，刚刚有点沉重，对不对？
2: 对。
3: 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我觉得暑假蛮适合追的，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这个治愈的现代剧啊，叫《耀眼》，
2: 真的很耀眼。
3: 对，然后主演是我们关晓彤跟李云瑞哦。
2: 嗯。
3: 关晓彤饰演一个傲娇的大小姐啦，和清爽帅气的李云瑞哦共谱一个青春恋曲。剧中呢，集满了破镜重圆啊、双向救赎这些高话题的元素，从校园时期的暧昧拉扯到多年后的双向奔赴、
2: 嗯、
3: 哇这个情感又甜又酸充满满满的初恋心动感啊
2: 对他们彼此呢互相的影响、哦、因为这个男主角李云瑞一开始呢为了家计所以他是中辍生
3: 啊对
2: 对对染了一头金发
3: 嗯
2: 大家不妨也来看一看哦因为李云瑞受到关晓彤的影响呢为了能够呢配得上他所以他一路突破很多困境哦所以两个人最后真的是很耀眼谢谢谢谢念慈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7: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6: 那是什么啊
7: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

0: 当你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只要一回头，你就会发现有个人永远在后面支持着你，那就是你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是电柔罗时丰。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Shen Blue，
2: 我是张敏豪，
3: 我是张文豪，
4: 我是李忠贤，
5: 我是李江宪，
0: 今天开始
1: Shen Blue 的，
0: 谢谢
6: ，Thank you。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光里，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
2: 永远
1: 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2: 什么啦？
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2: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2: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3: 哦，有通融。
2: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4: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城市乡博榜，我是毕野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圣人歌上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Leo 带来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Dance Right Now》，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第九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华恰丽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0: 个恐怖的
1: 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Oh yeah, 这是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送出道以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根本是娜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There's nothing else I can do. Oh my.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给你哭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子的。
1: 喂，你好。
2: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0: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0: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0: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8: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2: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1: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 请你比给了，哈哥来。
2: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一。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

0: 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台塑使用
2: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1: 爱优乐团。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2: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4: 什么情况？
2: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4: 翻案理由是，
2: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4: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2: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5: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2: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5: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6: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5: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7: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20%，前景光18%，国巨16%，联电13%，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到底要习惯着常态，随时胆小鬼。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幸好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不然下线要照顾中午往下跳。

快点把耳朵给捂着，那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像个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 20%， 前景光 18%， 国巨 16%， 联电 13%， 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3: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2: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4: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2: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4: 你刚搬来哦。
5: 这位小姐，
6: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4: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2: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7: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哦，新妇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啦。
5: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6: 阿妈，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4: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2: 乐屋呵护宝宝。

0: 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